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日本时间8月20日在出访地阿曼与该国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了2个多小时的会谈。双方一致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讨论是不可或缺的。鉴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正与伊朗就通航问题进行谈判，茂木在会谈中表示，确保所有船舶都能在无需支付额外费用的前提下，与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的航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双方一致认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以及利用该海峡的国家等在内，整个国际社会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讨论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茂木表示，日本打算向阿曼等海湾国家就加强经济等方面的韧性提供支援。巴德尔则表示，有意继续就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开展合作。茂木在结束中东的一系列访问后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说，伊朗局势迎来了关键时刻，我们坦诚地交换了意见，这将有助于未来进一步的合作。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开展对话，在促进整个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访问日本北方领土一周之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8月20日宣布进行了模拟对航行在北方领土近海的舰船实施攻击的导弹发射训练。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称，训练从巡洋舰和核潜艇上发射了导弹，并由堡垒地对舰导弹系统发射了反舰导弹，这些都是训练计划的一部分。普京13日首次访问了日本北方领土泽桌岛，日本就此提出抗议。就在这前一天的12日，普京曾视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当时，普京对日本制裁俄罗斯表示不满，他强调称，亚太地区冲突风险加剧，北约不断渗透，形成了新的政治军事集团。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出访地中东国家阿曼对记者团表示，我们正在收集必要的信息，包括实施导弹训练在内，俄罗斯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的做法与我国的立场相悖，是不可接受的。
0: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20日在访问地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等人举行了会谈。王毅在一系列会谈中表示，美国应该放弃对北朝鲜的敌对政策。据韩国总统府透露称，李在明在会谈中要求中方与韩方就朝鲜半岛问题等继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另据中国外交部消息，王毅则在会谈中表示，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王毅还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进行了对话。王毅称，解决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推动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王毅还表示，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重启对话、恢复互信的事情。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有意在年底前与北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会谈。另外，中国外交部还透露，王毅在与魏胜洛的对话中，就日本指出应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的言行，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 鉴于安全形势日趋严峻，日本防卫省打算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提出创历史最高的约9万亿日元预算申请，

0: 正在就此进行协调。另外，鉴于政府到年底前正在就修订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展开讨论，概算要求中列入多项施策，但不出示具体金额。概算要求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应对运用 AI 和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卫力，考虑到事态长期化的可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力基础。具体而言，包括为统筹指挥陆海空部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构建运用 AI 的决策支援系统，建立快速汇总并运用数据的云系统，以及研发水下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概算要求还包括创设一个由政府购置装备品等的制造设施，并将生产和管理委托给民营企业的机制，以及改革自卫官的薪酬体系。此外，为强化防卫省的体制，还将探讨新设一个负责国际合作政策的部门。
1: 台湾行政院8月20日公布了2027年的预算案。其中显示，防卫预算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新台币，达到10,225亿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防卫预算总额相当于本月公布的 GDP 的3.01%。台湾总统赖清德17日在听取了行政院的预算案简报后表示，防卫预算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有意见指出，在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赖清德有意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并向要求增加防卫预算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彰显台方正在开展相关应对措施。不过，由于在野党在立法院占据多数席位，2026年的预算案在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后，于8月14日刚刚获得通过。未来的相关审议也有可能面对许多困难。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七月访日外国旅客人数快报值为342,100人，创下历年七月单月的历史新高，同比增加0.1%。上一次出现同比正增长是今年三月。尽管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持续大幅减少，但来自韩国及台湾等地的旅客数量有所增加，填补了这一缺口。2025年北海道的住宿旅客人数达4,650万人次，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新高。其中，外国旅客占比增加到近三成，这可能与国际线定期航班增加有关。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舒服是
1: 気持ちが悪い。気持ちが悪い。
0: 好，请回答。
2: 気持ちが悪いんです。
3: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お大事に。
1: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お大事に。
6: お大事に。
7: お大事に。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お大事に。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8: タメ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4: 喉が痛いんです。
8: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油がいいですよ。
4: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9: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4: お大事に。
8: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3: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3: 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3: 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